0: So it's 5:52. Supposed to come at 5:15 lah. So we've been calling him since 5:23.
1: Mr. Neo, Paul 好像还没有起床诶。
2: 啊！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啊。没有接我已经没有办法。第三天要给他下手了，他就不来，我没办法。

0: 经常跟人家说，六小龙里面，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最后留在杭州创业，就是对良好创业环境最好的一个注解。
1: What Mr. Zhou is talking about is easier to see in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about to meet.

0: 我有九种体质，那你属于痰湿质。祛湿的配方呢，比如说党参啊，白术啊。
1: 我本人的医师是有讲过，我这个人比较湿又比较冷。
0: 啊，对对对，
1: 哎，所以真的是这样。
0: 哎，
1: 你把那个科技的 AI 跟传统的中医碰撞在一起，你是怎么样会想到这么做的呢？
0: 我原来在 IBM 的时候是做开发银行数据交易系统，然后我第一次创业呢是2006年，那时候做的呢也是知识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在生活过程当中受中医的这个受益颇多的。那中医来说，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呢是它没有像西医那么多辅助的工具，现代化辅助的工具去辅助医生去看病，就一个人望闻问切去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通过现代化的这个技术，那让中医做到客观性、定量的、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行医的路径。
1: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杭州？
0: 因为成都我待过，上海我待过，然后呢深圳、广州这些我也都去过，这是中国比较好的几个创业的地方。然后我考察下来，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包括浙江都是国内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补贴啊、退税啊，政府人员会他会主动联系我们啊，说你那有一批补贴到了，你赶紧，那我们就在线点一下，秒到账，钱就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杭州和浙江的这个政府的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他不
2: 是说 Jason King is benefiting from Hangzhou's bet on AI. Spurred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city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500 AI companies. So while his team tries to get AI to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cross town, another company is attempting to build a versatile brain for robots.
3: 有路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是一个通用的矩阵大脑，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大脑呢适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设备上，都能把它完成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今天我们已经把有路的矩阵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
1: 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
3: 我们有有路的 APP， 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3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
4: 我将前往3号楼演示区域开始清扫。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1: 他还能识别到我们？
3: 是的，没错。
4: 看看脚下呀。
3: 他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他能很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
4: 有点近了，我怕撞到你们。
3: 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
1: 有路就是位于杭州，对它的发展来讲有哪些优势？
3: 第一个是从2000年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开始创业开始，我觉得不断有全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创新的公司在这边成长，那以至于说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我们可以密切的去做交流所以各种理念呢、各种新的 idea、各种新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相互的碰撞，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慢慢也会形成一个生态，那比方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比方说传感器啊，我们在杭州都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供应商，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这个迅速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杭州的环境也特别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的环境能够更好的激发创意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效率啊，我从有路公司创立第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去政府的办事部门去跑过任何一趟，他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的电子商务，我所有的签字、我所有的申请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2: But for Robin and Udia,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3: 我是2009年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作了12年。那我在创立有路机器人之前是阿里达摩院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原先我们核心的团队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本身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的积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体系。其次呢，我们最大的股东之一，它本身是由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成立的这么一家中国 头部的风险投资基金。那我们无论是跟阿里巴巴还是跟浙江大学都有学术的这个联合研发的项目。
2: This Alibaba Zhejiang University effect reaches far beyond its own alumni. John Lin is one example. He's the founder of an e-commerce supplier for dentists.
1: 哦，看来你们的仓库几乎已经遍布中国。
5: 全国有130,000的诊所，我们有110,000的诊所是我们的客户。
2: As his platform neared market saturation, John Lin turned to dental customization in 2024. Aligners, implants, and more. He never worked at Alibaba, but says it shaped his mindset.
5: 受到了很多阿里文化的外溢，或者很多阿里朋友的沟通。才想到了把牙科材料做到了网络来销售，运营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包括全国我们建立这种前置仓的模式、直播推广、软件的开发呀、大数据的挖掘呀、人才的吸引啊，都是得益于阿里有关的体系的。
2: Meantime, Alibaba has grown from e-commerce into cloud, AI, and beyond.Its payment arm, Alipay, even spawned Ant Group, a fintech giant now pushing into health. And I've come to its campus to see how.

0: 多多的。那中医来说，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呢，是它没有像西医那么多辅助的工具。现代化辅助的工具去辅助医生去看病，就一个人望闻问切去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通过现代化的这个技术，那让中医做到客观性、定量的、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行医的路径。
1: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杭州？
0: 因为成都我待过，上海我待过，然后呢，深圳、广州这些我也都去过，这是中国比较好的几个创业的地方。然后我考察下来，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包括浙江，都是国内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补贴啊、退税啊，政府人员他会主动联系我们啊，说啊你有一批补贴到了，你赶紧，那我们就在线点一下，秒到账，钱就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杭州和浙江的这个政府的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他不是说需要
2: Jason
0: 一个
2: King is benefiting from
0: 他觉
2: Hangzhou's
0: 得他
2: bet on AI. Spurred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city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500 AI companies. So while his team tries to get AI to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ross town, another company is attempting to build a versatile brain for robots.
3: 有路，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是一个通用的巨神大脑。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大脑呢，适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设备上，都能把它完成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今天我们已经把有路的巨神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
1: 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
3: 我们有路的 APP，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三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
4: 我将前往三号楼演示区域开始清扫，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1: 它还能识别到我们？
3: 是的，没错。它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它能很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
4: 我怕撞到你们，能移一下吗？这地面干净的，连我都不好意思扫了。
3: 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
1: 有路就是位于杭州，对它的发展来讲有哪些优势？
3: 第一个是从2000年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开始创业开始，我觉得不断有全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创新的公司在这边成长，那以至于说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我们可以密切的去做交流，所以各种理念呢，各种新的 idea，各种新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相互的碰撞，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慢慢也会形成一个生态。那比方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比方说传感器啊，我们在杭州都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供应商，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这个迅速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杭州的环境也特别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的环境，能够更好的激发创意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效率啊，我从有路公司创立第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去政府的办事部门去跑过任何一趟，他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的电子商务，我所有的签字，我所有的申请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2: But for Robin and Udia,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3: 我是2009年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作了12年。那我在创立有路机器人之前，是阿里达摩院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原先我们核心的团队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本身，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的积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体系。其次呢，我们最大的股东之一，他本身是由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成立的这么一家中国头部的风险投资基金。那我们无论是跟阿里巴巴还是跟浙江大学都有学术的这个联合研发的项目。
2: This Alibaba Zhejiang University effect reaches far beyond its own alumni. John Lin is one example. He's the founder of an e-commerce supplier for dentists.
1: 哦，看来你们的仓库几乎已经遍布中国。
5: 全国有130,000的诊所，我们有110,000的诊所是我们的客户。
2: Has his platform neared market saturation, John Lin turned to dental customization in 2024. Aligners, implants, and more. He never worked at Alibaba, but says it shaped his mindset.
5: 受到了很多阿里文化的外溢，或者很多阿里朋友的沟通，才想到了把牙科材料做到了网络来销售，运营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包括全国我们建立这种前置仓的模式，直播推广，软件的开发呀，大数据挖掘呀，人才的吸引啊，都是得益于阿里有关的体系。
2: Meantime, Alibaba has grown from e-commerce into cloud, AI, and beyond. Its payment arm, Alipay, even spawned Ant Group, a fintech giant now pushing into health.And I've come to its campus to see how.
6: My opinion is special. The customer feedback is very good.
7: I want to bring it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this hawker trade will not die off.
8: I've wasted 20 years inside.
9: For hawker, people don't judge. You come and buy food, you also won't ask me whether I'm an ex-convict or not.
10: I'm very grateful Madam Haja teach me this sambal. Then I feel like, alamak, someone trusted me.
11: 没有人这样炒东西的，你再怎么炒，怎么炒，你都没有动到底的。
12: 来，拿下来，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0: Today haven't finished flying, around 150 kg, a lot. Not okay, Haja. I came here to train, Haja. I not come here to work.
3: Today, we are here to judge this new hawker's skill.
13: Saturday on Japan Hour, cycle around Kagoshima and discover the people who are keeping traditions alive.
14: I think I'm going to be doing this every day.
15: I want to write this again. This
16: cup is...200年前の時代からもずっと使ってる
17: 実戦を想定した流派なので流儀なので
13: Japan Hour Saturday on CNA
18: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 Sumitomo Corporation MUFG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Zip Air All flights, all seats Free high-speed Wi-Fi availableAnd IHI.
19: Japan is famous for its food, but after two decades of trying to raise its food self-sufficiency, nearly two-thirds of what Japanese people consume still come from overseas.
20: 国産のお米が値上がりしてカルローズ米に切り替えたという経緯です。
21: 皆さん場所をいろんなスーパーでもチラシ見ながら少しでも安くなってますけど。
19: How did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food cultures lose the ability to feed itself?
22: みんな農業をやめていて高齢になって。
19: Insight Thursday on CNA.
2: Ant Group began life with Alipay, then wealth management and cross-border services. Now an AI healthcare app, medical reports read by AI, doctor avatars on call, an app built and tested in Hangzhou.
0: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杭州推行你们的测试呢？
23: 我们跟浙江省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的这个先行的探索就是 AI 的健康应用安枕耳。那具体在做这个安枕耳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发的人员，想做这样的一个枕前、枕中和枕后与医院的链接，包括具体在预约挂号和就诊过程中的叫号服务以及相关的诊后服务，其实政府和整个的生态系统给了非常大的支持。那么基于这样安枕儿的这样一个先行的产品，我们设计了 AQ，
24: 我们启动了健康家的战略，希望把 AQ 的品牌换新升级。
2: Things move fast hereA month after our interview, AQ was upgraded and rebranded Afu in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 although AQ was barely 6 months old. In Hangzhou, that's the pace. In 2025 alone, Hangzhou saw about a dozen major AI model launches or upgrades, 6 from DeepSeek, 4 from Alibaba Quant, and 2 from Ant Group. My next stop hopes to feed that fire. An unusual exchange, not for stocks, gold or oil, but for data.
1: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我们其实在做人工智能产业的时候，特别在训练一些 agent 模型的时候，也会发现除了算力算法以外，数据尤为重要，这个数据的质量的好坏以及它的规模也决定了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的一个质量。
2: 如果没有这个交易所的话，如果一个企业要用某种数据，它会经历怎样的困难？
1: 第一个最关键的是一个合规的问题，逐步大家都对这个数据的流通安全、隐私，包括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些都会越来越重视。数据产品的挂牌交易是需要经过交易所的一套严格的合规的一个认证体系，那么至少在目前的阶段之下，能帮助企业去判断这个数据在交易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合规的风险。
2: 那你能否分享就是杭州数据交易所近来数据交易成功的案例？
1: 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是通过高速公路通行数据构建了车辆的画像模型，帮助保险公司更准确地识别车辆的营运性质，完成了精准的这个风险定价与产品的创新。其实我们也更致力于帮助企业来盘活它自身的一些数据资产。就今年呢，我们杭数所呢刚刚帮助滨江的一家心理大模型企业做了数据资产的一个质押，成功获得了浙江省交通银行的1000万元的授信。
2: So, clean data is one part of the ecosystem that helps startups grow. Fittingly, our next stop is a national wetland park. Within the park is the headquarters of a venture capital fund founded by an Alibaba co-founder. Meeting me today is managing partner Liu Yiran, a former Temasek investor behind early bets in Xiaomi, Meituan and Didi, and now one of China's top venture capitalists.
4: 作为风险投资目的地，杭州与其他的那种科技中心啊，相比如何？
5: 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总结这个问题啊，就是觉得我们觉得杭州更加的平衡，或者更加的全面，是高校、研究机构，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足够多的人才，但是还有很多人知道说大公司是怎么做的，企业做大之后还有很多组织上的挑战，这个生意是怎么做的等等，这种一般我们喜欢看到成熟的创业者或者连续创业者，他们都是大厂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知道怎样做生意，知道怎么样做组织。像阿里巴巴，以前我们统计可能阿里加上蚂蚁的这个现任员工就有20万，可能还有10-20万的前任员工，这是一个巨大的活跃的创业的群体。第三就是政策上的支持，偏向市场化的一个创业创新的一个支持，这里面包括政府对很多具体的辅助措施，以及这个措施的兑现程度，以及企业面对创新有没有足够多的开放的心态跟包容的心态，因为你要承认失败，创新必定有成功有失败。杭州从上到下做了很多系列的工作吧，不仅培育了像我们这样的市场化的基金，然后也有一些像类似这个 incubator 或者产业园这样的，可以让初创企业先有安家。杭州现在是中国新的硅谷，不管是从底层的芯片研发，还是中间的大模型的这个研究的世界领先的程度，以及最上面的丰富的各种应用，也形成了一个从下到上、从软到硬的一个完整的生态。
2: From speaking to tech entrepreneurs, it is clear that energy, ambition, and talent are found in abundance here, drawn and nurtured in equal measure by renowned universities, a sprawling tech giant, and a service-oriented city government.That's a cut above the rest. Together, they form an ecosystem that is self-sustaining and feeds on its own success. So much so that even as we speak, new tech legends are being born to write the next chapter of Hangzhou's remarkable story.
6: From traders.
7: My name is Nanfei, which in Chinese, it translates directly to South Africa.
6: To titans.
25: 真正做扎根在这个地方做制造业的实际上并不是很多。
6: Local communities transformed.
3: I say I came in as a cat and now I'm a lion.
8: What's behind China's new chapter in South Africa? Wednesday on CNA.
9: They're coming home is a deep

0: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你先打开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嗯，饭不可以甜。
1: 拜。
0: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 ，OK。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映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就三条，就是1,950。水电费看你用多少，看你有几家冰厨。
1: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
0: 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啊，你切气盘这样算了、啊，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了。
1: 一天15只了，就大概一个月要可以卖3,125。
0: 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差不多。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000了。有 startup store 了，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 all the necessities 啊，要 signage 做出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not easy 啊。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 supplier 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 supplier 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OK， 那就才有用。我会
2: 的，加油。<笑>
0: 尽量是最好就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OK。
2: Okay,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ay.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up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 炒完你会分心啊。 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 4, 5, 6 step 了，对不对？有时候。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a slow down, that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 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

0: 业务跟我自己的收入来说，它没有进行一个增长，反而因为团队大了，业务多了之后，我的生活慢慢的丢失了。
1: Today, AI helps to gather market insights, generate visuals, and prepare presentation decks, freeing him to focus on the work clients still hire him for, creative thinking, and making sure projects are delivered properly.
0: 那这时候是思路，我怎么样给客户看呢？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用我们的 AI， 我们把这个图给它放上去，然后经由它的一个关键词的转化，就可以形成这样子的渲染级别的效果图。那以前我们可能需要找到影视公司帮我们制作效果图级别的这个影视资料的视频呢，一秒就要差不多，我们找过的是800元到1200元不等，那我这里展示的是10秒，那可能就需要到8000。那现在这个视频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它背后的算力，我折合下来像10秒的话只要6到8元就可以。
1: Carrie's story reflects a broader shift taking place across China. In a MoneyMind survey, almost every respondent in China said AI would replace at least part of their job in the next 5 years. For Carrie, that became a business strategy.
0: 现在呢，我在用的 AI 呢，基本上就是1+5的形式，是有6位，我可以叫 AI 同事。他其中一位呢，就是帮我主要去负责我的类似于我的总助，我所有的内容都会跟他聊，然后他再帮我分派我应该找谁更好。另外5位呢，就是专业级的，每一位 AI 可能帮我处理不同的事情。
1: Replacing employees didn't just change how Carrie works, it changed the economics of his business. AI has cut his labor costs by around 25%.While lifting his annual income by as much as 30%.
0: 那复盘一下的话，主要还是在于它的成本下降了，然后加上我能够为客户服务的单项的内容会更多实现。例如原本我只能服务客户单项，比如说是空间设计，那我只能收空间设计这个费用。那但现在我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他做品牌，比如说像前面的 logo 啊，或者海报啊。
1: AI didn't help Carrie find more clients. It helped him do more for each one. Instead of charging for a single service, he can now offer several. That means more value for clients and more revenue from each project. But replacing staff wasn't simply about saving money. For Carrie, it also meant removing one of the biggest hidden costs of running a business: time.
0: 现在我跟 AI 的工作交流或者是日常的沟通过程中呢，其实是非常轻松以及非常愉快的。为什么呢？就是它减少了很多我跟比如说像之前团队的时候需要有到不同的培训场景，以及需要有到很多的情绪方面的，我们叫团建的这方面的工作。那当然这本身是件好事情，但是 AI 这里呢，它更多的就更聚焦你需要它帮你解决的事情。员工或者团队的成长呢，它是需要时间的。我觉得相对而言最大的成本是来源于时间。我们算过，从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同事或者同学进入到我们的团队，需要6到8个月之后，他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去加入到实战小组，去服务我们的客户。
1: Learning to work with AI wasn't instant. Carrie didn't attend formal courses.Instead, he spent months experimenting.
0: 那么我也从整个市面上面最疯狂的时候应该下载了20多个 app， 我开始去疯狂的测试，每个 app 测试2到3个小时，有些 app 好的时候我会测试一天。
1: He now spends around $220 a month on AI tools. That's far less than the $4,400 he used to spend on employee salaries.But AI still isn't something he can simply switch on and forget.
0: 我们在应用整个 AI 的过程中呢，其实坎坷大于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这件事情呢，它还是最后是需要我们作为人类去进行一个判断的。那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在用不同的 AI 的时候，我们自己自身的表达力，你是不是能够把问题问清楚啊？你是不是能够把内心真的需求说出来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 AI 它其实它的模型是一样的，不同的人跟它交流会发现有些 AI 回答的问题很偏就是高智商，有些 AI 回复的就很偏傻傻的给你回复一些标准化的模板，

0: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嗯，你先打开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哈，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嗯，饭不可以甜，
1: 拜。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稳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这三条就是 1,950 水电费看你用多少，看你有几家冰厨。
1: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
0: 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你这样算了，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了。
1: 一天15只了，就大概一个月要可以卖3,125。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差不多。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000了。有 startup store 了，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 all the necessities 啊，要 signage 做出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 ，not easy 啊。
0: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 supplier 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 supplier 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 ，OK， 那就才有用。
1: 会的，加油！
0: 尽量是最好就这样，我最喜。